0: 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早晨啊，早晨啊，今日是夏至啊，文婷祝福大家端午健康。是啊是啊，端午假期的最后一日啦，你准备怎样出行啊？不妨策划下顺心顺意游顺德啦。嗱，今日嘅重头戏咧，一定要同大家推介下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其闭幕式，今晚嘅7:45至10:30会喺我哋嘅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将会由大量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嘅德尔玛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垒啊！呢场决赛咧，看点多多个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冠军战期闭幕式的开场大show啦，灯光show、云彩启幕、激光倒计时、向云沙少儿舞蹈，将顺德的非遗内核融入了匠人精神与体育拼搏，少年龙舟舞演绎着岭南水乡风情与龙舟竞渡的动感与力量啊。还有一个看点呢就是中场狂欢，会有机车巡场加万人演唱会的，将会有好霸气的机车去巡场，还有我们的足球宝贝随车热舞的。而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就会带来元气满满的啦啦操表演，还会有 MC 现场互动拉歌，全场大合唱，秒变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当然最重点的就是我们的重磅抽奖福利啦，人人都有机会解锁我们的专属福利啊，没错啦，入场睇波的每一位球迷啊，你们的专属福利啊，千祈不要错过啦。提提大家啦，今晚去睇波呢最好就公交出行啦，包括31、301、307、308、312、907、919支线928都可以直达比赛场地，去到我们的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的体育场。在大良的各位波友就可以搭乘301、307、919支线，去到顺德职院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站就可以直达赛场的啦。而北滘的球迷就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去到顺德学院站，换乘307-907-919-919支线，顺德职院站至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咁落松伦滘陈村嘅波友咧，就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去到顺德学院站，换乘307-907-919-919支线，顺德学院站至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而容桂嘅波友就可以搭乘308-928去到顺德职院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君安杏坛嘅波友就可以搭乘391-K391-381至顺德客运总站，换乘312到顺德职院。而龙岗勒流的波友就可以搭乘378-371-361-360至顺德客运总站，换乘312到顺德职院的。赛事直播的平台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看顺德视频号啊。冇错啦，关注咗我哋嘅看顺德视频号，可以预约我哋晏昼嘅季军赛同埋今晚嘅决赛，仲可以睇到我哋好精彩嘅闭幕式啊！吓，提提大家，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今晚嘅7:45就会启幕噶啦，地点就系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啊！

再嚟关心下今日嘅天气啦。气象台预计今日顺德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55%到85%，吹偏南风两级噶。天气放晴啦，大家出嚟行下逛下，最好咧就留意下我哋嘅顺德德甲嘅比赛啦。系啊，冇错，晏昼嘅4点咧就会喺大良嘅美的体育公园就会打响我哋嘅季军战，争夺第三名。咁而今晚嘅7点45分就会有我哋嘅决战，同埋我哋精彩嘅闭幕式就喺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打响啊！

再嚟关心下路况啊，顺德区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吓，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啦吓，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啦！

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边洋都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鸣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水。

0: 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1: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2: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3: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4: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5: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6: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7: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8: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9: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10: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11: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9: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12: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5: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6: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5: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6: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7: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9: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1: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2: 门前净，街巷清，
2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27: FM 90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性

0: 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十七周岁自愿应征，二十四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六月二十到二十二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二十一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位，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0: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

0: 好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喺指定区域，唔好占用通道。美好嘅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端午安康啊，端午假期最后一日了，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计划呢？不妨来我们顺德来看看我们的顺德德甲啊。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企闭幕式，今晚的7点45分将会打响。在我们的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大量农商行队就会对阵北滘的德尔玛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垒。同大家一起来看看今晚有什么看点。冠军战企闭幕式开场大show当然不可以错过啦，灯光show、云彩启幕、激光倒计时，还会有香云沙少儿舞蹈，将顺德飞为内核融入了匠人精神与体育拼搏。少年龙舟舞就演绎我们的岭南水乡风情与龙舟竞渡的动感和力量啊。还有中场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场狂欢啊。没错啦，就是期待已久的机车巡场啊，还有万人大合唱啊。是啊是啊，机车霸气登场，还有足球宝贝、随车热舞。我们顺德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就会带来元气满满的啦啦操表演啦。现场还会有 MC 互动拉歌，全场大合唱啊，即刻可以变身万人演唱会的现场啊。还有看点三呢，当然不少得就是重磅抽奖福利，人人都会有机会解锁自己的专属福利券。还提提你，凭我们顺德德甲的实体票根或者是电子的购票凭证呢，还可以买房有着数啊。最高呢是可以获得我们所有公开的折扣之外，还有额外的1%的这个购房的优惠。提提大家啦，今晚去到我们的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呢，最好就是公交出行啦。公交的301、307、308、312、907、919、919之线、928都可以直达比赛场地的，即是我们的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啊。今日是夏至啦，点少得我哋夏至音乐日嘅精彩节目呢？冇错啦，一连三日嘅夏至音乐日会继续喺欢乐海岸 Plus 上演㗎。

在顺德夏至音乐日咧，将会有中法乐队嘅演出啦，手艺市集、沉香工坊、中法融合赛、追风骑行、车身画廊、音乐快闪、中法 OOTD 共享舞台，跟住乐队游顺德十大主题活动。哇，三日三夜，今日系最后一日，最后一夜啦吓。咁啊，浪漫又热血嘅呢个端午假期咧，今晚应该会进入个高潮啊！系啊，现场咧，我哋啲乐队啦，又有摇滚啦，又有 R&B 啦，仲有 rap pop 啦，仲有我哋电子流行风格啦，哇，真系啊！夜晚黑咧，同住呢个乐队一齐啊，跟住个节奏摇摆咧，真系好爽。

再嚟同大家一齐嚟关心下天气啦。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85%噶，吹偏南风两级。天气放晴啦吓，不过大家都系要注意防晒保水，最好带翻把遮出门啦吓。

咁再嚟关心下路况啊。咁目前呢市区以及系核区嘅高速呢都系大致畅顺㗎下。提提大家啦，我哋今日为咗配合龙舟嘉年华活动啊，顺德嘅大梁苏江啦、桂畔湖顺峰山南门呢周边道路啦，今日是会继续实施分流管控的。迎宾路、龙盘路、鉴海路高峰期间呢都是临时限行的。自驾车的各位市民呢请停放在外围体育中心停车场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啦。

0: Yeah.
1: You crazy, Hanson.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3: FM 90.1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8: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9: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0: 欢迎光临，
11: 真的多谢晒你啊。
10: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1: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顺心伴，朝朝精选。
11: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係喎，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係夏天嘅味道。但係如果你愿意用多10分钟，佢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成个夏天都开心嘅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7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嘅就係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嘅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嚟咗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心情厚意啦。重点就係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嘅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2.5升装，即5斤装啦，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嘅，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系窄口樽，10斤装嘅浸泡酒系阔口樽。睇下你要浸几多菠萝酒啦，自己拣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隻咁靓的红泥浸泡酒啦。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啦。
16: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你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一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1: 微信支付收款，
12: 支付宝干了10万元。
13: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4: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6: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文婷继续陪住大家一起顺心顺意游顺德啊！是啊是啊，今日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日啦，祝大家节日快乐啦，端午安康啊，最紧要是啊。咁其实呢最后一日啦，肯定要揸紧假期的尾巴啦，你的节日余额已经唔多啦吓。咁不妨嚟到我哋顺德嘅德胜体育中心啦，去关注我哋全城瞩目嘅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

军战暨闭幕式啊。嗱，今晚嘅7:45咧就会喺顺德嘅德胜体育中心打响下，将会由大良嘅农商行队对阵北滘嘅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垒啊！咁提提大家啦，今晚咧大家最好就系公交出行去到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啦。咁晏昼咧仲会有争夺第三名，即系季军赛噶，就会喺我哋嘅大良美的体育公园下。是啊，晏昼的4:00，大良美的体育公园将会有季军战比赛的，将会由我们的乐松对阵我们的陈川队的。那我们看回今晚的闭幕战会有哪些精彩的亮点，我们的冠军战。首先就会有灯光秀，我们的灯光秀就会炫彩启幕，激光倒计时。还会有香云纱少儿舞蹈，将我们顺德飞为内核，融合匠人精神与体育拼搏。而少年龙舟舞则会演绎出我们岭南水乡风情和龙舟劲道的动感与力量。咁喺中场休息啦，梗係唔少得我哋嘅精彩嘅表演啦吓。当中呢就包括咗我哋嘅机车会霸气巡场啊，足球宝贝会跟住车一起热舞。而我哋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学生呢就会带嚟元气满满嘅啦啦操表演啦。咁现场仲会有 MC 同大家一起互动拉歌，全场大合唱，即刻就变身万人演唱会啊。咁仲有最重要嘅亮点就係买咗波飞嘅各位波友下，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有重磅嘅抽奖福利，人人都有机会解锁专属嘅福利券啦。睇德甲买楼呢有着数下，咁大家都知㗎啦，凭住我哋嘅德甲嘅实体票根啦，同埋我哋嘅电子购票凭证啦，去买楼呢喺指定嘅楼盘呢就会有专属嘅优惠啦。冇错啦，就係佢哋公开嘅折扣优惠，仲可以额外享1%嘅呢个购房嘅优惠下。咁讲到公交出行啦，公交301-307-308-312-907-919919支线同埋928都可以直达我哋嘅比赛场地，即係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啊。咁今晚呢将会有我哋嘅冠军战同埋闭幕式下。咁将会喺晚黑嘅7:45开场啊。咁大家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啦，看顺德啦，一齐去睇我哋呢个赛事嘅直播同埋我哋嘅闭幕式直播下。记得关注看顺德视频号，咁啊锁定预约我哋今晚7:45开场嘅呢个冠军战暨闭幕式啊。咁提提大家啦啊，各位波友下，特别是在北滘啦、乐松啦、伦滘啦、陈川的波友呢，都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去到顺德学院站，然之后就可以换乘公交去到我们的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的啦。咁讲到搭地铁啦，我哋端午呢有一个打卡嘅新去处啊，係啊，冇错啦，呢、這个假期啦，喺我哋嘅佛山地铁3号线呢就会有我哋嘅2026端午佛山品牌食品手信精选集市啊。活动呢係今日都系最后一日啦，9:30去到晚黑嘅9:00㗎吓，喺佛山地铁3号线啦，我哋嘅欢乐海岸站啦、大良中流站啦同埋叠滘站三大热门站点呢都会一起开摊㗎啦。会有好多优质嘅商户集结啦，有传统糕点啦、特色酒水啦等等嘅端午特色好物啦，亦有精致嘅美妆用品潮流好物，顺德酒厂红丽品牌嘅各类特色酒水啦，顺港清辉食品即係清辉源食品，有双皮奶酥啦，仲有萬盈嘅防晒啦、养护啦、夏日等等嘅护肤品下，咁仲有我哋嘅荣华龙凤喜饼嘅酥饼糕点啊，闪时嘅崩沙啦、鸡仔饼等等，呢啲大家都耳熟能详、好熟悉嘅岭南味道，都会可以喺嗰度喺地铁站下一站式可以俾你买齐下。总之就係好食、好逛、好礼齐全啦。
再嚟睇睇天气方面啦。顺德区气象台就预计啦，顺德今日咧会系晴间多云啦，局部有雷阵雨噶，气温系介乎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80%，吹偏南风2级噶。咁提提大家，目前咧顺德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请大家注意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再来睇返交通方面啦，广珠公路呢顺德快速路段往北滘呢係慢緊㗎。广珠公路顺德快速路段係慢往北滘方向係慢緊下。要你俾多些小耐性收收油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玩得开心。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9: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1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1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1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1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9: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一年一度端午到，食嚟食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嘅。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之后咧，手总就可以直接落单噶啦。2公斤10条装，甲流叶种98元。端午食种就要食啲有特色嘅。茂名化州甲流叶种，非遗手艺，一年一遇。如果你想食甜种，都有传统嘅碱水种，等你自由搭配。记住啦，想食靓种，想食有性价比嘅手工靓种，一定要嚟顺心伴。微信搜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端午美味等你品尝。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8: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真系得。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既恐恐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既恐恐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杀菌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爸，吃饭啦。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如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贷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详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5: 红含珠菊花园，炒米饼澳糯米团，
6: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6: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7: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8: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9: 你这是什么意思？
8: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8: 哎，小意思小意思。
9: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8: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1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11: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文婷继续陪住大家一起嚟顺心顺意游顺德啊！咁讲到今日啦，夏至日，仲要系我哋今日好热情、好热辣嘅一个天气啊，冇错啊！但系咧，肯定就挡唔住我哋啊一班足球球迷嘅热情啊，因为咧今日会系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嘅冠军战暨闭幕式啊！嗱，今晚咧6月21号啊，即系今晚我哋嘅7:45至10:30啦，喺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咧，呢场冠军战就会启幕啊！吓，将会由大良农商行队对阵北教德尔马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垒啊！咁睇下有啲乜嘢看点先吓。我哋嘅冠军战暨闭幕式开场嘅大 show 咧，当然系值得期待噶啦。咁啊，我哋会有灯光 show 原彩启幕啦，激光倒计时啦。咁仲会有向云沙少儿舞蹈啦，将我哋顺德飞为内核融入匠人精神与体育拼搏。仲有少年龙舟舞演绎我哋嘅岭南水乡风情同龙舟劲道嘅动感同力量啊！咁喺中场休息嘅时候咧，仲会有机车霸气巡场啦，足球宝贝会跟住车一齐热舞啦。咁仲有我哋嘅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学生会带嚟元气满满嘅啦啦操表演啦。咁仲有就系 MC 会喺现场互动拉歌，全场大合唱，即刻变身万人演唱会啊！咁讲到我哋德甲咧，除咗有波睇之外咧，仲有福利多多噶。咁今晚嘅闭幕式啦，同埋我哋嘅冠军战咧，大家买咗票嘅各位波友一定要留意啦吓。我哋会有重磅嘅抽奖福利，人人都有机会解锁专属福利券啊吓。咁凭住我哋嘅顺德德甲嘅门票，我哋嘅实体票根啦，同埋电子凭证啦吓，仲可以去到指定嘅楼盘买楼咧，系有着数有优惠噶吓。咁就喺公开嘅折扣之外咧，仲可以额外享1%嘅购房优惠噶。咁提提大家啦，今晚咧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吓会上演我哋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啊，系啊，咁咧。到时候会好热闹噶，咁现场咧停车位有限吓，咁大家咧如果系公交出行咧就会更加便捷啦，咁可以搭乘公交301-307-308-312-907-919-919支线，同埋928都可以直达去比赛场地噶。咁喺北滘乐松邻滘陈村嘅波友咧，就可以搭乘我哋嘅地铁3号线，去到顺德学院站啦，去换乘呢啲我哋嘅公交啦，就可以去到我哋嘅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噶啦吓。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看顺德，看顺德啊，可以关注我哋嘅视频号，咁就会有我哋嘅赛事嘅直播平台吓。咁今日晏昼咧，4点钟左右啦，喺我哋嘅大良嘅美的体育公园咧，就会有季军战嘅，就会有乐松队啦对阵陈村队啦，去争夺呢个季军吓。咁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噶吓，系看顺德视频号啊，冇错，关注看顺德视频号，大家锁定我哋嘅直播预约啦。咁讲到夏至啦，梗系唔少得我哋嘅中法文化之春夏至音乐日啦。咁今年咧喺欢乐海岸 Plus 咧，继续会有我哋嘅乐夏不止为主题嘅呢个2026中法文化之春夏至音乐日啊。咁啊，亮点多多啦，我哋嘅10大主题活动啦，包括咗我哋嘅中法乐队演出啦、手艺市集、沉香工坊、中法融合赛、追风骑行、车身画廊、音乐快闪、中法 OOTD 共享舞台，跟住乐队游顺德，10大主题活动啊，玩转浪漫又热血嘅端午假期啊，系啊，假期嘅尾巴大家一定要揸住啦。再嚟关注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系晴间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噶，气温系介乎29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系55%到80%，吹偏南风2级。

级噶。咁提提大家，目前顺德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大家要注意防晒同埋及时补水啦。再来看看交通路况方面，见到缓慢路段呢，会有南海大道的海陆路路口往陈村方向是慢紧的，要你给多些小耐性啦。南海大道海陆路路口往陈村方向慢紧，大家要给多些小耐性。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涌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啦，广州环城高速广清立交路段往广州方向都是慢紧的，大家都要给多些小耐性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玩得开心啊。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石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1: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3: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再力向前，奋勇争先。
2: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指定电解质饮料东鹏补水啦，菜龙舟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指定汽水饮料鲜津，岭南味饮鲜津，鲜津饮料广东老字号，始于1985，岭南饮料。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9: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0: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7: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8: 苏炳添亚洲冠军。
17: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9: 2、1，茄子。
2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1: FM 90.1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香的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倍的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我讲到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啊，喺人亡子嘅废墟嘅东边，波山古道嘅山坡树咧就起咗一座禁钟楼。咁起呢一座禁钟楼系做乜嘢嘅呢？原来起呢一座楼呢，目的就是通报火警。只因这座楼里面就挂了一个青铜大钟，这个钟好大，高3.04米，直径是2.1米，重呢总共是5000公斤，5000公斤噃，即是5吨重啦。嗱，这个大钟啊，是广东现存最大的一个古代的铜钟。这个钟一撞起身，那些声可以传10里那么远的。所以久而久之，那个钟一响，人就知道有火灾发生了，搞到人就闻钟色变。在坊间甚至有口耳相传话，那钟声会引发灾难的。是啦，听到这树呢，大家可能会问，这个钟呢是要来报火警的，为什么这个钟又叫做禁钟呢？禁就是禁止的禁。其实呢，在史书上面有这样的一段记载，他说在波山的5仙观的那个大钟，相传是不可以敲的，一敲呢瘟疫就会来的了。还有一种传说就说，当敲起这个钟的时候，白鹅潭的水亦都会滚起身。咦，这样的迹象好不吉利，所以搞到人好怕这个钟，不敢去敲它。所以禁钟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广州民间就流传着不少关于禁钟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这样说的，话朱亮祖在广州去监制这个禁钟，但是这个10多斤重的禁钟铸好之后，虽然太过重了，就无法只将它挂在钟楼的树，因此官府四周围贴的榜文去悬赏500两银，招募能够将这个钟挂上钟楼的人。当时呢，郊区有一个穷老仔叫冯柱啊。冯柱因为交不起田租，被个田主逼到要拎个女去抵债。有一天，有个神仙就去到他家，咁嘱咐他的女呢去撇绑，并且将条细藤就交咗俾过佢，讲佢听话用呢一条藤绑住个大钟，到时神仙就会帮佢手将呢个钟就挂上去噶啦。咁冯柱个女听到神仙嘅呢番说话之后，就果然去揭榜。哇，系一个手无搏鸡之力嘅女仔就走嚟揭榜啊！搞到当时围观啲人多到不得可了，直头就人山人海啊！咁冯柱个女就按照神仙所讲嘅，将条藤就穿过个钟耳，然后就搭过个横梁，跟住细细声咁讲咗句，
3: 请大仙帮手，
2: 话都未有。

快！只见佢将条藤轻轻一扯，啊！成个大钟竟然被佢扯起咗，稳稳阵阵吊喺钟楼嗰条大梁嗰树木。哇！嘿，喺旁边睇嘢嘅人啊，个个都拍烂手掌，一个二个都赞逢住个女好嘢。那个钟啊吊上去啊，冯家就领咗赏银，从此啊就有好日子过。仲有一个故事是怎样讲的呢？他说在清朝光绪年间，一个外国的商人听到这件事之后大为之震惊，认为吊钟上去的那条藤是一件宝物，于是使了很多钱向官府的算买了下来，跟着用条大铁链吊回实个钟。买了这条藤之后，那个外国商人当然嗱嗱声回家了。点知翻屋企，打算洗干净钟藤上边嗰啲尘啦。当时佢唔系话喺屋企用个盆嚟洗，系去到河边嘅树洗。点知道嗰条藤一掂到啲水啫，即时间狂风骤起，白浪滔天，嗰条钟藤就变成咗一条龙噃，一飙就飙入个水里头，跟住就喺水里边就滚嚟滚去，滚咗一阵间。唰声下就冲天而起，飞走咗。哎呀，当堂吓到呢个嘢，擘大个口唔识讲嘢，擘大双眼就唔识得睇嘢。咁自此之后呢，好多广州人都好信呢个钟呢系有灵性嘅。咪当然啦，嗱呢啲系传说，听完就算系啦。讲到呢间禁钟楼，佢坐北向南。在外边睇咧，就好似一个城楼嘅建筑物咁嘅。初先咧系用木嚟起嘅，整整下啲木咧唔襟拗咁啊，拗拗下就烂咗。到万历年间，亦就系1573至到1620年嘅时候，就进行咗重建。新嘅禁钟楼咧，通高系17.45米，分两层。下边嗰层咧系用啲红米石砌嘅。而外边幅墙啊，就油成红色，台高系14米，深12米，高7米，中间系拱券洞门，前后贯通。喺清朝顺治12年，亦就系1655年啦，正南王亦都曾经大修过呢一座楼，并且喺呢间楼嘅前边就立咗个碑。清朝乾隆51年。亦就系1786年，以及53年，亦就系1788年咧，对呢一座钟楼就修葺过两次。到咗1986年，又修葺过一次。咁而家钟楼现存上层嘅咧，系木构架嘅檐梁式结构，长方形嘅，面阔系11.8米，深咧系9.73米。总共有13条梁，4条大柱。另外啊，喺檐下边就挂住岭南第一楼嗰啲咁嘅匾。喺钟楼嘅4个面咧，系冇墙壁嘅，咁梗系啦。如果敲钟嘅时候有埲墙挡住，咁啊点传到出去呢啲声系咪？另外啊，喺钟楼嘅4个面仲有啲木栏山，咁啊俾啲人观光用嘅。反正远远咁望过去，好似一埲城门。而整个结构啊，都具有明代嘅遗风喺树。嗱，当时呢，屈大军就将禁钟楼、观海楼、镇海楼、拱北楼就合称为4大崇楼。除咗禁钟楼之外啊，其余嗰3座都先后俾回禄啊光顾过。嗱，各位，咩叫做回禄呢？咁？回禄就是火神，亦就话其余嗰3座啊，都被啲火烧过。观海楼呢，是在广州的西城的外面，元朝的时候就已经烧咗。拱北楼呢，亦就是宋代的青海军楼，元朝的时候就改了名，叫做广东道楼。咁喺洪武7年的时候就修葺过一次，之后又改了个名，叫做双门古楼。咁呢一个啊，系广州城中心嘅一个标志。
即但系清代乾隆四十九年嘅时候，喺呢座钟楼旁边挨实嘅一座叫做六毒神庙就火烛，咁最后两座嘢都烧清光，一下子冇咗两座嘢，咁啲人啊觉得好可惜，于是又夹钱重新就起过座拱北楼。啊，点知道喺清代嘉庆十三年，亦就系1808年嘅时候，啊又火烛，不过呢次火烛咧佢系烧佢唔冧，后尾咧又再一次修复。但系到咗清朝咸丰七年呢，亦就系1857年嘅时候，英法联军就进攻广州，咁拱北楼咧又是烧烂咗。嗱，咁啊先前咧讲到禁钟楼啊，禁钟楼整好之后啊，官府就喺佢前边就重新起嗰间五仙观。咁本来两间嘢咧冇咩关系嘅，但系因为火烛。最后就走埋一齐，收尾呢啲人亦都将佢就视为一体咯。嗱，喺禁钟楼嘅呢笪地方就叫做波山古道啊。咁呢个波山古道呢，以前系一个好繁华嘅码头嚟嘅，但系到咗明代，珠江岸线呢已经向南推移，咁西澳就唔再系码头，所以啲番鬼佬做生意一路咁向南转移，咁移到边度呢？移到而家嘅豪畔街同埋西关一带，谂昔日人烟稠密嘅繁荒啊，咁啊整整下就冷冷清清，所以就有一大片地方腾咗出嚟，先至有机会起咗呢一座咁嘅嘢。咁啊，话说重建之后嘅五仙观咧，最初个名字就叫做通明阁嘅，咁又有啲人叫佢做玉皇阁啊。呢个五仙观啊，坐北向南。挨住波山而起，咁占地好大，有十几处嘅殿堂，包括玉皇阁、五仙寺、三元殿、老君堂、慈悲堂、真武殿、文昌阁、洪圣殿等等等等。喺观嘅前后，古木成林，盘屈深翠，可谓水木之气就平地生风。呢座咁大嘅道观建筑同伊斯兰嘅光塔寺呢就离得好近嘅，反正行上去大家都望到大家。当五仙观举行祭祀同清真寺举行祈祷嘅时候，嗰啲声啊，大家都听得到。到民国以后，五仙观就俾啲居民咧慢慢咁蚕食，个面积就越整越细。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五仙观剩低的只有嘉靖十六年的后殿、乾隆年间的钟楼、同治十年的仪门，以及清代的东斋、西斋等这些岭南的部分建筑，其他都已经基本上没晒了。在2000年开始，广州市就对五仙观就进行了一个修复工程，清拆咗周边嗰啲民居同埋商铺，对古观门头外边嘅东西廊啊，以及牌坊，仲有玉皇阁、碎石亭等等嘅进行咗重修。重修之后嘅五仙观呢，就继续保留咗好浓郁嘅岭南园林嘅意境，同埋明代建筑嘅风格。而家现存嘅文物总共有20件，包括明代嘅红米石嘅麒麟两尊。红米石嘅旗杆架系两座，青石华表柱呢就两条，同埋宋代至到清代嘅有关五仙观嘅古碑，一共系13件。唉，不过数落咧真系唔多。好啦，咁啊，正所谓明朝立国啊，天下归一。嗱，有啲人以为呢，汉人就重新坐上张龙椅，咁一切就可以恢复旧观。再续宋朝的繁华之梦了。唉，点知道朝廷即刻就实行海禁。除了史柏斯垄断的朝贡贸易之外，民间的一切所有的正常海事都在禁绝之列，甚至乎那些民众出海都不给。凡是牛、军需、铁器、铜钱、断匹、丝绸、锦券，冚唪唥都禁止出境。咁我正话讲到话唔俾人出海，咁如果出海又点啊？嘿，咁你就实死得啦。
打100掌，就算。

0: 打唔死你都打到你残废啦。另外嗰啲货物一律入宫，咁啊分翻两成俾嗰个举报嘅人。嗱，当时仲有好多限制噶噃，喺民间就禁止同嗰啲番鬼佬做生意。就算你买咗番鬼佬嗰啲货啊，都唔可以囤积，唔可以用。仲有啊，啲人咧喺拜神嘅时候，中意烧啲番鬼佬嗰啲香嘅，因为番鬼佬嗰啲香可能系香啲啦吓。但系喺嗰个时候呢，禁止烧洋香，咁啊唔俾烧洋香，咁啊烧乜嘢啊？咁啊梗系烧翻自己国产本地整嘅香啦。如果你偷偷地烧嗰啲进口洋香咧，咁你就实死都得啦。是因番鬼佬嗰啲香烧起身同埋本地出呢啲咁嘅香烧起身嗰啲味肯定就唔同，即系闻得出嘅。嘿，如果俾人闻到你烧嗰啲洋香啊，有人举报噶，一举报咧，违反嘅人就以犯罪论处，唔讲得笑噶。嗱，各位，从当时嘅史柏斯嘅全废可以睇出，朝廷啊对于海外贸易是有啲举棋不定嘅。我相信大家仲记得喺洪武初年嘅时候，太仓王道嗰处咧设咗个史柏提举司，到洪武三年就撤销咗啦。冇几耐之后呢，又喺广州、宁波、泉州就设咗个史柏司啊。谁知喺洪武七年又撤销埋。到永乐元年，亦就系1403年嘅时候，恢复翻广州、宁波、泉州嘅史柏司。一到嘉靖元年嘅时候，又撤销咗宁波、泉州嘅两个史柏司。即但系第二年呢，又是恢复翻史柏司。跟住到嘉靖27年，亦就系1548年嘅时候，又裁撤咗。乜到咗嘉靖39年，亦就系1560年嘅时候，又恢复翻。唉，反正啊，反反复复。嗱，呢个足以睇出大明朝廷对于海洋嘅嗰种恐惧感，始终都放唔低。好啦，各位，嗱，今日时间又到，我听日继续。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鸳鸯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4: 咸猪同花鱼，炒米饼熬糯米团。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啦，你小心点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这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来喝杯水再扫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的阳光。
5: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继续有文婷陪住你一起顺心顺意游顺德啊！今日是6月21号夏至日啊！今日的重头戏就是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今晚的7点45分会在我们的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大量的农商行队将会对阵北滘德尔玛队，两大劲旅巅峰对垒啊！你看看会有哪些看点啊？冠军战暨闭幕式的开场大show当然不可以错过啦。咁今晚呢7点45分准时开场，就会有灯光秀原彩启幕，激光倒计时。香云沙少儿舞蹈将我哋顺德嘅非遗内核融入匠人精神与体育拼搏。而少年龙舟舞就会演绎岭南水乡风情与龙舟竞渡嘅动感与力量啊。咁中场大 show 咧，当然唔少得我哋嘅霸气机车登场啦，冇错啊！到时候会有好多部机车一齐巡场啦，足球宝贝会随车热舞。咁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嘅学生就会带嚟元气满满嘅啦啦操表演，而 MC 咧将会现场互动拉歌，全场大合唱，即刻变身万人演唱会啊！咁提到我。

地嘅顺德德甲啦，福利系享唔完噶。咁各位已经买咗票嘅波友咧，肯定唔可以错过，就系重磅抽奖福利啦！人人都有机会解锁专属福利券啦。咁我哋嘅顺德德甲买楼咧，仲有着数啊！睇完波之后咧，你揸住张票根啦，即系我哋嘅实体票根啊，或者系我哋嘅购票电子凭证啊，吓，去到我哋嘅指定楼盘。睇啱你嘅深水靓楼之后咧，可以享受公开折扣优惠之后，额外仲可以享1%嘅购房福利噶。咁提提大家啦，今晚咧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咧会有我哋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嘅冠军战暨闭幕式啊，大家要提早做好准备啦。特别系买咗波飞嘅朋友吓，各位波友吓，建议大家咧最好公交出行啦，搭乘301、307、308、312、907、919、919支线同埋928都可以直达比赛场地噶。咁喺北滘、乐松、伦滘、陈村嘅波友咧，就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去到顺德学院站去换乘307啦、907啦、919同埋919支线噶吓。咁我哋嘅端午假期呢已经系余额不足啦，不过呢端午嘅传统民族呢仲一直喺度上演緊啦。咁喺我哋嘅杏坛龙潭龙舞呢就龙舞文化节呢仲喺度精彩上演緊，从琴日开始啦到听日嘅初八啦，都会有一系列丰富嘅活动等緊大家。咁除咗琴日嘅龙舟往返竞速赛之外啦，咁喺今日啦将会有我哋嘅千人龙舟宴啦，同埋今晚嘅9点开始啦会有夜龙巡游。咁夜龙呢会以锣鼓啦、锣扇啦、彩灯啦、精心装点盛装巡游㗎。咁啊，仲有我哋嘅主题龙舟主题 live 乐队同埋水乡民谣快闪轮番登场，龙舟鼓点混住吉他素弦啊，民谣歌词里面飘出咸水歌调啊，一定系好特别吓。咁大家不妨去到我哋嘅杏坛龙潭村，去嗰度感受下我哋龙舞文化节嘅精彩啊！咁再嚟关心下天气方面啦，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中午到傍晚啦，顺德会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32到35摄氏度噶，相对湿度系55%到65%，吹偏南风2级。提提大家，目前顺德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噶，请大家注意防晒，及时补水啦。再嚟睇睇路况方面啦，见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路段往乐松方向系慢紧噶，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路段往乐松方向系慢紧啊，大家要收收油，俾多些少耐性啦。而喺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沙贝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系慢紧噶，要你俾多些少耐性啦。好啦，呢 part 嘅资讯就到呢度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玩得开心。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咁
1: 鸳鸯刀总飘香，伦理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2: 追力向前，奋勇争先。
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没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8: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7: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8: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7: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8: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9: FM 90.1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FM 90.1，佛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的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9: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0: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1: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0: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4: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5: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3: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7: 顺心伴，朝朝精选。
0: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得夹好房贵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得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嘅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10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舞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 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三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同埋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办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揀一套好房，赴一场与顺德的美好之约。
1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4: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啊，顺德901提提你，预计今日14时至20时，我区晴间多云，气温33至35摄氏度，相对湿度55%至65%，偏南风2级。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我叫 Jason， 志向系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2: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3: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3: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4: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周作凡，
1: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教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于6月21日，即系今晚7:45到10:30，在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嘅。大梁龙商行对阵北教德尔玛，两大劲旅巅峰对决。看点一，冠军战暨闭幕式开场大 show， 灯光 show 云彩启幕，激光倒计时，向云沙少儿舞蹈，将顺德飞为内合，融合匠人精神与体育拼搏。少年龙舟舞演绎岭南水乡风情与龙舟劲道的动感与力量。看点二，中场狂欢，机车巡场加万人演唱会，酷员机车霸气巡场，足球宝贝随车热舞，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学生带来元气满满的啦啦操表演。届时是 MC 现场互动拉歌，全场大合唱，秒变万人演唱会。看点三，重磅抽奖福利，人人都有机会解锁专属福利券。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2: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四
6: 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9: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刀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4: 含住金花园，炒米饼澳糯米团。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4: 苏炳添亚洲冠军。
1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5: 二一茄子。
1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901提提你，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战暨闭幕式将于6月21日，即是今晚的7:45到10:30在德胜体育中心开打的。大梁龙双雄对阵德甲北教德尔玛。公交301-307-308-312-907-919-919支线928均可以直达比赛现场，顺德德胜体育中心的。大量的球迷乘坐301-307-907-919-919支线至顺德职院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直达赛场。北教的球迷乘坐地铁三号线至顺德学院站换乘307-907-919-919支线顺德职院站至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洛松伦教陈村的球迷乘坐地铁三号线至顺德学院站换乘307-907-919-919支线顺德职院站至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容桂的球迷乘坐308-928至顺德职院省质检基地德胜体育中心。君安行坛的球迷乘坐391-K391-381至顺德客运总站换乘312到顺德职院。龙岗勒流的球迷乘坐378-371-361-360至顺德客运总站换乘312到顺德职院。赛事直播平台关注汉顺德视频号。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听901真系得。
3: FM 90.1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既恐恐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既恐恒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恒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恒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

0: 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正。
3: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

0: 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
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2: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我要，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我要我要，
8: 算我一个。
9: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2: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干了10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护好钱袋子，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

0: 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
1: No，
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 90.1 新闻。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端午仲纠结去边度玩咩？嚟佛山地铁就对啦。2026端午佛山品牌食品手信精选杂志已经上线，6月19日至21日，早上9:30至晚上9:00，佛山地铁3号线欢乐海岸站以及大良中楼站、蝶教站三大热门站点齐开摊，多家优质商户集结，既有传统糕点、特色酒水等端午好物，也有精致美妆用品等潮流好物。顺德酒厂的红丽牌各类特色酒水，以及顺港清辉食品的双皮奶酥、万盈的防晒养护夏季护肤品，还有荣华龙凤喜饼的酥饼糕点、闪士的崩沙鸡仔饼等岭南味道，总之就是好食、好逛、好礼，全部都有。除了有好食的、有好逛的，还有好买的，此次集市还有多重惊喜等着大家的。现场设置趣味抽奖环节，消费即可集银票参与抽奖。地铁纪念票册、工程即木车以及端午票卡、文创帆布袋、锁匙扣等地铁特色文创礼品轮番派送，让你增添更少、更多小惊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5: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

0: 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田洼地、倒树窿。

0: 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九零一，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端阳刀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1: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2: 诶，你好啊，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3: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4: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2: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行过路过水果档，你有冇闻到嗰阵浓郁嘅甜丝丝嘅菠萝香呢？是的，菠萝正当季啦。肉厚汁多，甜度啱啱好，直接食是夏天的味道。但如果你愿意用多十分钟，它就可以变成一罐能够令到你整个夏天都开心的果酒浸泡酒。咁点样浸呢？其实好简单。第一个要揀熟透嘅菠萝，果皮鲜红，香气扑鼻。第二个就要去晒啲皮，整返企理佢，再用白酒捽一捽佢，消消毒。第三要准备好一个玻璃罐。玻璃罐呢用酒朗朗佢，冇水冇油。第四将切好嘅菠萝、备好嘅冰糖一层叠一层咁样叠到七分满，跟住慢慢地倒入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基酒，冚过啲果肉，装满成个樽，冚埋个盖，放喺阴凉嘅地方摊一个月就可以饮㗎啦。冇错啊，一个月之后你得到的就是一罐清甜爽口、果香四日的菠萝酒，冰镇一杯，比奶茶要解腻，比啤酒要温柔。朋友来了有好酒招呼，比一句随便坐更加深情厚意啦。重点就是要懂得揀浸菠萝浸泡酒的基酒啊，红泥30度米酒，顺心伴粉丝专属优惠 2.5 升装，即5斤装，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5升装即10斤的原价138元，现在只需要116元。特别提醒，5斤装浸泡酒是窄口樽，10斤装的浸泡酒是阔口樽，看看你要浸多少菠萝酒了，自己选啦。那怎样买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这只咁靓的红泥浸泡酒了。菠萝正当季，等这种甜丝丝陪伴你整个夏天。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直达。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系得。

0: 轻901，真系得。
1: FM 90.1。
2: 由顺德，乐享假日。
3: 大家好，6月19日至22日，杏坛龙潭村举办龙潭龙舟龙潭龙舞文化节。作为佛山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数万本地村民和外地游客齐聚龙潭的。6月21日，即是今日，将举行千人龙舟宴，晚上9点到11点夜龙巡游，夜龙以罗扇、锣鼓、彩灯、针点而成，装点巡游，尽显龙舟灵动美感。龙舟主题 lift 乐队加水乡民谣快闪轮番登场，龙舟古典混着吉他素弦，民谣歌词里面飘出咸水歌调。到了6月22日，即是农历5月初八，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邀请非遗人龙舞、龙舟说唱、发音锣鼓柜、醒狮巡游队伍，沿主要街道进行龙舞赐福巡游的。6月22日，即是农历5月初八，中午12点到下午16点，有白龙闹江、百条龙舟齐聚龙潭涌。市民游客可以与龙舟互动，亦可自行前往龙舞庙祈福立粮、祈福立场。6月20日至22日，早上9点到夜晚9点半，文创美食市集全程开放，非遗手作、民族体验、特色文创、水乡美食一站式打卡。
2: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4: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5: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4: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5: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1: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4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6: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指定用水农夫山泉，农夫山泉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

0: 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2: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3: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4: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2: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3: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4: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5: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6: FM 90.1

0: 6月20到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端阳道总飘香，文理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3: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5: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6: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7: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8: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4: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9: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10: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1: 欢迎光临，
12: 真的多谢你啊。
11: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2: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17: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9: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20: 门前清，街巷清，
2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4: 二一，茄子。
2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26: FM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FM 90.1，佛山。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6月21号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物。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物耕耘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令历史文化活在当下，令城市文物流入人心。
4: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3: 全国铁路迎来端午假期返程客流高峰，
4: 琴澳一体化发展跑出加速度，
3: 广东交通服务节点创新，推动客流量变消费增量。
4: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举行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物。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当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物耕作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展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平潭、喀斯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云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过1500万人次。游客何玉佳。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令城市留下记忆，令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物耕作，围绕保护与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物，好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当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化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多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住房城乡建设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业委员会委员李和平。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物耕作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令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住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现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面簪花留念，晋江边抢鸭子，特色民族令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和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栋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片区微改造正在进行，将柏油路恢复成青石板路，从保留老台门到改装完善基础设施。当地在保护古城肌理的前提下，为原住居民一户一策定制改造方案。绍兴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办公室副主任余琦。
3: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物滋养城市发展。慈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 令卢街区陆续

0: 方成为调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凉茶，祭景德祠，每日有超过70万人次来到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门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族为主题的展陈体系，令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游客牛峰：
1: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物耕耘当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红色展馆承载住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篆刻峥嵘岁月、耕耘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几幅图片、3500几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6: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史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施政课堂，令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观众黄一：
7: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革命的血脉。
5: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几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0: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族、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当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昨日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桌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几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族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面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和黄河在这里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重庆武隆区游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影相，领略自然奇观。这个端午假期，民族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 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行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行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行入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族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三百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
5: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其他消息。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日端午节假期最后一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6月20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4.3万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增加运力投放，全力做好出行服务保障。国铁呼和浩特集团公司在京包、集大元、包银高铁增开动车组列车20列，安排30列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长沙、湛江、潮汕、珠海、深圳等热门方向增开旅客列车359列，其中夜间高铁137列。国铁成都局集团公司协调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确保夜间抵达旅客顺畅完成。
5: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就在无奈前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令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品浩董事总监理兼总裁施礼成。
8: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英国伦敦金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何海斯。
9: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5: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亦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原部长乔瓦尼·德里亚。
10: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5: 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斯南德。
11: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0: 湾区在线聚焦于港澳，
12: 一流湾区新出发。
5: 今年以来，货物、人员、物品、资金、信息等各项要素在琴澳两地高效便捷流通，琴澳一体化的加速度更为明显。一早离开位于珠海横琴的屋企，驱车前往澳门的医院，这个是医生茂永瑞赴澳门接诊的工作日常。不过最近他特登将跨境上班的时间提前了10分钟。他说最近一两年住在横琴的澳门人越来越多了，早晨路上的车比之前稍微多了一些，但这个是好事情，讲明这里发展快，越来越有人气。上班速度虽然慢了，但茂永瑞的个人发展却跑出了加速度。这位28岁的澳门青年医师告诉记者，他无奈前升级为一家横琴澳资医疗集团的合伙人，今年又考博成功，9月即将前往中山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0: 2024年3月1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开始实施分线管理。实施分线管理后，横琴合作区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截至今年四月，横琴合作区日均流动人口已超260,000人，日均出入境通关车辆约1.2万辆次，其中近70%是澳门单牌车。截至今年6月13日，横琴口岸验放进出境车辆突破20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2.4%，其中澳门单牌车近132万辆次，同比增长42.3%。目前横琴合作区已推出澳琴人才卡，以及推动部分职业人员专业资格互认等举措。横琴合作区实施分线管理的经验已复制到内地部分地区。在天目河畔，一场无人测试见证琴澳合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加速度。只需在地图上轻轻一点，银灰色的无人船就会从河畔朝着选定位置出发。身处无人船中的乘客落单咖啡外卖，会有无人机送货到船顶。未来有一日，这些场景或者会成为琴澳双城之间的生活日常。今年5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35规划咨询文本，当中提出发展适合澳门的高新技术产业，包括探索低空经济、智能驾驶体系等。有分析人士认为，一国两制带来的制度红利是澳门最核心的竞争力，琴澳一体化有望成为澳门发展低空经济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支撑。
1: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指出，对内地科技企业而言，香港是通往世界的门户；对国际资本而言，香港则是理解内地创科的最佳窗口。陈茂波提到，日前他到访上海和南京，出席2026陆家嘴论坛，和前沿科技企业代表座谈交流，走访了多家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科技和低空经济相关企业。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的区域协调发展，香港正成为这两个快速增长区域的国际化支撑点。他表示，当越来越多内地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第二上市，国际投资者得以更直接地参与内地创科产业的快速成长，企业亦能够在香港的监管框架和市场纪律中锤炼出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这种互动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陈茂波说，香港回归祖国近29年来，作为国际平台的角色持续增强，内涵持续深化和丰富。香港已启动首份5年规划公众咨询，配合国家15五规划，有国家的稳步发展、中央的坚实支持，以及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打拼，香港的未来将会更繁荣安定。
0: 当前广东的交通服务节点已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从人来了就走的途经之处，转变为人愿意停落来消费的全新商业空间。今年5月，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开门迎客，香水、化妆品、食品等各类商品整齐上架，价格亦极具吸引力，吸引了不少过境旅客的目光。深圳湾口岸与莲塘口岸作为深港间南来北往双向奔赴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客流量持续攀升。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2: 布局这种新的变化，其实意味着深圳的口岸经济啊，由原来的通道的功能转变为一个消费的功能。
0: 据测算，深圳湾莲塘口岸进境免税店全面稳定运营后，预计年均可贡献免税销售额约8500万元人民币。这个将有效激发入境消费新动能，将口岸巨大的人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持续为深圳口岸商业能级提升和消费回流注入新活力。在距离莲塘口岸100多公里的广州南站，一场关于将交通客流转化为商业流量的探索正在进行中。走进广州南站3层候车大厅，一条长约400米的中央通廊将候车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中央通廊宛如一座城市客厅，椰树、芭蕉、灌木错落有致，鲜花点缀其间，白色流线型座椅环绕四周， 自然为合成。

0: 多个大小各异嘅休闲候车区。旅客小憩之余，咖啡店、奶茶店、便利店等商铺近在咫尺，抬脚即可前往消费。广州南站紧扣旅客体验升级需求同消费趋势新变化，对站内服务设备设施、商铺及景观等进行全面提质改造，将招商模式从反复招商转变为优选优用、动态优化，引入潮流玩具、文创产品等新兴业态，优化商业组合，积极构建市场化生态，持续激活商业资源潜力。咁喺广东，仲有好多保障高速公路服务区系旅客热门嘅打卡点。惠州龙门服务区系广东首个以温泉为主题嘅高速公路服务区，于今年五月成功入选全国2025交通出行服务引领型实践案例。该服务区直接引入中国温泉之乡龙门县富含偏硅酸、氟等微量元素的天然温泉水，设有思想泡池、温泉主题文创商店等，并售卖现煮温泉蛋、龙门蜂蜜及年桔等特色商品。此外，服务区还配套了亲子乐园与房车营地，为自驾车主打造丰富的旅行体验。包某高速柏桥服务区，呢座与荔枝元素深度融合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正成为沿途旅客关注的焦点。自投入运营以来，柏桥服务区通过实施与周边路网、文旅、产业的三个联动，实现了一个服务区带活一片区域的发展效应。柏桥服务区运营管理处主任陈建毅：
1: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就是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茂名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霍某：
2: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纹理的要素把它集约在这里，然后让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特色的文化，比如说励志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纹理这个印象的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日前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人权理事会主席苏若迪普罗等同与会各方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贾桂德出席并阐述中方立场。贾桂德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提出中国方案，对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加强和改进人权理事会工作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坚持普遍、公正、客观、非选择性和建设性对话合作等原则，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要倡导以人为本，践行多边主义，平衡推进公民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将发展权置于多边人权议程的突出位置，要注重行动导向，促进普惠公平，在当事国同意基础上加大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投入。贾桂德强调，文明具有多样性，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人权发展道路，处理好人权普遍性和文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中国高度重视促进和保护人权，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愿同各国共同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0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信任美国联邦政府。这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官方机构普遍表现出不信任，仅 12% 成年受访者表示信任国会， 18% 信任联邦政府， 27% 信任地方政府。 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国家发展及政府治理持消极睇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有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被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仲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
6: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日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长期以来，日美频繁在日本各地举行联合军演，引发当地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6: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0: 再会。
7: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8: 901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8:30。
10: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11: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才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12: 满1元即享立减。
1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2: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噶。
1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12: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5: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16: 糖醋菊花鱼炒米饼糯糯米团，
17: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15: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17: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12: 6月20日到22日，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信心伴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18: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每天匆匆忙忙，彼此都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仰望星空，繁星点点。 FM90.1 顺德广播，用声音以共情，同一星空下。

夜幕低垂，黄昏温柔，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傍晚的18:38，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樊星，欢迎收听今晚的同一星空下。今天呢是夏至，同时也是父亲节，一年白昼最长的一天，而父亲又犹如参天大树，默默地为我们撑起了整片的绿荫，他的陪伴远比夏至日光更绵长，能够遮风挡雨的远远不止房子，还有父亲的肩膀。虽然父亲节只有一天，但是爸爸的爱却是岁岁年年。在这里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父爱重如山，山在则心安。从现在开始，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声音静静地陪伴着你度过

0: 直以来我们都缺少了父爱的关爱和拥抱，父子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的温情和互动，但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唯一能够记起的就是童年的时候，爸爸骑着单车带着我们，颠簸的路途让我们不由自主地紧紧地抱住了爸爸的后背。
1: 承诺却不变，让我知道怀念单车卡。
0: 2001年，陈奕迅所演唱的这首《单车》，一辆单车是我们整段童年父爱的。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3。
0: 6月20-22号，顺德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热闹开锣。河面上，北七乡传统大龙船竞速激战，为村荣耀全力拼搏。21号晚，千人龙舟宴，香飘四日，1280元一围，丰盛菜式等你嚟品。马上登录顺心半小程序下单，更有非围巡游、龙头点睛、白龙闹江，精彩轮番上演，地道岭南水乡风情，记得嚟打卡啦！
2: 活动特别名谢，冠名单位胡姬花，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越歌越快温柔，在时光的长河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诗。欢迎收听纯的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繁星主持。

我们总是埋怨爸爸太沉默，可是所有人用来怀念父亲，总是怀念小的时候的要抱抱，要听温柔的话。独自一个人在外面摸爬滚打，才明白茫茫如深，人生如旷野。当年愿意让我扶在肩头的人，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靠山。那辆单车，一次后背的相拥，是童年仅有的温柔。而如今再想依靠，他已经慢慢

逊的这首单车是香港音乐亲情题材的标杆之作，它打破了亲情单向歌曲的固化模式，用小孩的视角来去剖析开中式父子的情感缺口。人生一片旷野，而爸爸是我们唯一可以停靠的岸。

首翻唱的歌曲，数字 AI 歌手翻唱了70、80年代的青春回忆。

1993年，小虎队的乖乖虎苏有朋尝试自己作词来去创作一首歌，那年的苏有朋仅仅只有19岁，他一边备考高中，一边写下了这首歌。歌曲充分地表达了少年心事的纯粹和直白。虽然我们已经无话可说，请你听完这一首歌。曾经朝夕相伴的恋人，最后只剩下沉默。那些所有的不舍都没有办法再次的当面说出口，只能托付给这段旋律。歌曲号称是90年代最干净的校园情歌，它没有撕心裂肺的苦怨，只有温柔绵长的等候。还记得你的学生时代的那个夏天吗？听起歌曲的旋律，能不能够让你瞬间的回到课桌旁？那时候总以为分别只是短暂的别离，直到有一天你才会懂得，很多的转身，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一首最新满流行的歌曲，它凭借着极致松弛的国风氛围，在抖音、在 B 站有大量的涉及到冥想或者是助眠的视频，都会采取刚才这首歌作为它的背景音乐。

静坐听风，山野相拥，人间的琐事皆可放空。清风缓缓，山野朦胧，治愈心事千重。尘世车马喧嚣，人心总被万千的重担裹挟前行。我们急急忙忙地在追赶朝暮，纠结着得失，把自己困在了汹涌的人海里。我们的精神终日紧绷，满心疲惫，但你却忘了世间还有一处山野藏着温柔的长风。以前总会执着于求而不得，放不下遗憾，放不下纷争，直到听到这首歌，静坐听风，人间本就不必事事紧握。抛开肩上的沉重包袱，任由山野晚风抚平所有的焦虑。那些解不开的纠结，放不下的过往，都会随清风慢慢淡化，消散在山野朦胧里。很喜欢歌曲开头的那段竹笛的前奏，假如你神经很紧张的话，不妨听听这样的歌曲，能够让你的精神瞬间松弛。很喜欢那一句歌词儿：“人间琐事皆可放空。”其实啊，很多的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的枷锁。清风不问心事，却能够包容所有的委屈。山野不言语，却能够接纳所有的疲惫。但愿同一星空下这个节目，能够把所有精神内耗的人带去一剂温柔的解药。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的节目。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FM90.1繁星。

岁月如笔写春秋，一生知己最难求。相逢本是百年修，缘聚今生不可丢。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统一星空下》的节目。我珍惜一路真心的相逢，感恩命运的温柔，愿余生常相伴，不负这份宿命。小的时候，我们知道只有轰轰烈烈的那才叫做人生，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半生奔波，悲欢离合，那都是岁月写下的独属于我们的春秋篇章。半生风霜磨平了年少的棱角，散去浮躁，心底只有岁月沉淀下来的安宁。感恩一路走来所有的善意相逢，也接纳生命当中所有的遗憾和得失。岁月执笔，不偏不倚，写下了众生的百态春秋。愿我们读懂时光的温柔，珍惜眼前的相逢，守一份安稳的陪伴，不负此生的相遇，不负人间岁月漫长。

0: 9901，敬请各位对时。
1: 不应该记起，何必偏偏记起？不拖不欠，又凭什么好妒忌？晚上好，同夜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1。

继续的回到节目。2016年，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李姓妮所演唱的这首《月光下的人》。女主角孤身一人停住在月球，遥遥地俯瞰地球的万家灯火，她看见曾经在地球上深爱的那个人和新的伙伴相守团圆。圆月只眷顾有情人，独留自己一个人独唱心事。歌曲准确地表达了失恋之后的克制、妒忌、不舍和释怀。圆月最是偏心，只把清辉落在相拥相伴的人身上。月下并肩的情侣，如今只剩我一人。六月半夏，时光如蝉，岁月不及念，匆匆又夏天。遗憾吗？又是一年的芳草绿，又是一年的追梦时。有的人在等消息，有的人在等电话，有的人还在等你的一句话，而你又在等什么呢？我们亲手干掉了那个曾经懦弱的自己，丢掉了对这个世界的失望和成见，然后重新的爬起来，又有什么大不了呢？路不通就转弯，心不悦就看淡。有的人困在雨中黯然泪下，有的人站在风中大声歌唱。生活不会让人同时的绝望，也不会让人同时的欢笑，总有人在跌倒，也有人在爬起。

在90年代的香港乐坛，竞争异常的激烈，唱片公司为了追求热度，不断地逼迫很多的歌手去演唱他们并不喜欢的歌。那时很多的歌手为了迎合市场，伪装了各种的情绪。而1993年的黄凯芹带着一种文人的风骨，他不愿意刻意的圆滑和应酬，他看透了行业的浮华和虚伪，于是创作了这首反映他内心的轨迹的《平常心》，收录在飞碟唱片1993年黄凯芹《平常心》。

在1993年的香港乐坛，很多的歌曲大多都是写爱恨离合，而唯有黄凯芹的这首《平常心》却成为了独树一帜的清流。他跳出了情情爱爱，写尽了成年人和世俗对抗的初心。浮梦世界，如梦世态，越看得真，感想越怪。人到中年，我们见过太多的人情世故，利益周旋，我们被迫学着圆滑和伪装，而只有黄凯芹敢写自己的不愿粉饰本心，他宁肯远离喧嚣，把人生的起起落落交给了天意。世间所有的高低起落、得失成败，到最后都不过是你内心的认知和心底的一段感觉，所以不必大喜大悲，不必执着结果。最动人的结尾是那句天边的太阳雨。

琴在这首歌当中演唱的克制温柔，没有太多的煽情，就像是你的一位老朋友静静地坐在你的身边，轻声地开导你放下心中的万千纠结。

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为自己的心

小的时候总以为爱是一朵永不凋零的花，它能够抵挡世间所有的风雨，能够守住一生不变的陪伴。那些为爱熬过的深夜，偷偷落下的眼泪，无人知晓的心碎，都是它赠予我们不可避免的代价。偶尔还是会想起旧人，偶尔也会生出几分牵挂。我爱人间初相见，也敬深情不久远。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陪你走过一段路，教会你一些事儿，然后转身离开。这不是遗憾，这是成全。真正的深情不是我永远爱你的承诺，而是在爱着的时候我会全力以赴的坦荡。去珍惜那些初相见的心动吧，也去释怀那些没有走到最后的告别。爱过就是有痕迹的，哪怕他还不曾久远。

毕竟算是曾经努力过，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爱不只有相守这一个结局，相遇一场，有温暖，有伤痛，有遗憾，那都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必怨恨，不必沉溺执念，坦然承认曾经相识，曾经相爱，便是对过往最好的安放。借着这首《也曾相识》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端午节三天假期，繁星三天的坚守岗位，借着这首《也曾相识》结束同一星空下今晚的直播。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次相约顺德901。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樊星主持的《同一声空下》，心中的港湾，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总能在这里找到平静。我是听众史提芬周。

0: 悠悠，依稀想起他。
1: 19: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含住菊花园，炒米饼糯糯米团。
4: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4: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5: 花盆托盘搞掂，
6: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4: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0: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2: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13: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12: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13: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12: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13: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

0: 童的视力健康。
1: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九零一，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正。
2: 端阳道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2、1，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8: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一年一度端午到，识你识去仲系嗰几样端午粽，系咪觉得有啲闷闷地啦？今年换啲唔一样嘅，试下化州手工粽啊！传承粤西老手艺，坚持现包现做，送亲戚、送朋友、送客户，有面子、有特色、有心意。今日推荐嘅呢一款甲流叶肉粽够巴闭啊！佢系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茂名湛江一带特有，外地好难买得到噶。特别喺边度呢？糯米入边沟入咗炒香嘅甲流叶，佢系一种胡椒科植物，自带浓郁草本清香。咁切碎之后咧，油蒜炒到墨绿色，再沟埋咧喺啲糯米入边，煮熟之后咧，粽叶就呈暗绿色，一剥开条粽，山野清香扑面而嚟。食起身系咩感觉呢？糯米软软糯糯，唔松散，大块嘅五花肉入口即化，咸香多汁，而甲流叶嘅清香咧就完美中和油腻，食完嘴入边仲有淡淡嘅回甘。好多朋友第一次食都话，原来食粽仲可以有呢个味道噶。而且咧，唔讲你唔知啊，甲流叶仲有温中散寒、驱风利湿嘅作用，可以中和糯米嘅湿气，食咗咧就唔容易胀气，肠胃敏感嘅人都可以放心食。非遗级别，限量手工，错过要等一年噶啦。咁点样买呢？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901，新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5: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4: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5: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6: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6: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8: 爸妈我录取了。
6: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9: 我愿意。
6: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1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1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6: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6: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新奇特。

0: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FM 九零零一。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香亲，闲话家常。
3: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魂，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3: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4: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送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送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搭档，
18: 实在赚。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

0: 喂，系咪好攰啊？我都系啊，一齐努力啦，好唔好啊？
1: 听九零一真系得
2: ，FM 九零点一。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端阳道总飘香，邻里乡亲闲话家常。
0: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2: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0: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3: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

0: 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0: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1: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FM 90.1，真系。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端阳道总飘香，闻你香。

0: 亲，闲话家常。
1: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0: 顺德融媒 FM 90.1，与你一起，
1: 最力向前，奋勇争先。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30。
1: 端阳刀总飘香，文美乡亲闲话家常。
2: 锣鼓响，锣山张，碧水悠悠，千船竞渡，飞舟逐浪，斗志昂扬。以龙为云，以舟作帆，
1: 顺德融媒 FM90.1 与你一起
2: 聚力向前，奋勇争先。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00。
3: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2: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3: 听九零一嘅早晨有奇妙人生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喺呢个端午假期过咗之后咧，继续啊留守喺我哋 FM 九零点一朝留咗嘅呢个节目《奇妙人生》啊！
4: 系，真系估唔到咧，我哋嘅子浩啊，精神状态咁好，即系经历咗呢个端午假期啦，再加埋咧，即系寻晚啦，系嘛咁样嗌法啊？咦，到今日咧都 OK 喎、
3: 啊！系咁啊，即系都。即係都要識轉播嘅，係嘛？即係唔一定係要嗌曬全場嘅，係嘛？有我哋即係嗰啲積極嘅球迷方陣，可以自己去拉歌啊、唱歌，自己嘻嘻嘻咁樣咧，都可以感受翻個氣氛咁樣
4: 嘅
3: 嚇。咁啊，翻返嚟啦嚇，咁啊繼續翻咧就係一個常規嘅節目啦。直播室入邊咧有子浩啦，同埋佳喺度啊，繼續同各位叔叔阿姨咧講翻啲啊啱大家聽嘅一啲健康嘅知識啊，教大家咧就煮翻啲咧就而家啱食嘅健康菜式啊等等嘅。咁欢迎大家咧，除咗可以听我哋节目之外啊，亦都可以下载咧呢个官方嘅 A P P 咧，叫做佛山 Plus 啊，喺呢一个嘅个应用商场嗰度咧，你可以搜下嘅佛山，然之后 P L U S 咁样啦吓、我知道对嗰位叔叔阿姨好唔友好噶啦，
4: 咪大家都可以认一认嗰个图标嘅，嗰、个图标就系红色底啦，咁啊上面咧就写住佛山加，咁有个加号嘅，
3: 系啦，咁你就可以咧就下载，咁然之后咧有一个叫花生专区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就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啦吓、正在直播紧咧有呢个奇妙人生啦，喺呢个评论区嗰度咧，大家可以通过文字啊、图片啊、呢一个嘅视频啊等等啦，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下嘅。
4: 系啊，我哋其中有位听众朋友仔咧，必须要表扬佢嘅。
3: 系
4: 阿黎生，
3: 黎生啊，
4: 系啊，黎生啊，朝朝早都好准时咧听我哋嘅节目啦，咁啊同时会分享我哋嘅直播间出去啦。佢已经系连续打卡咧，我见佢好似系过咗八日噶啦，已经。
3: 反正就三位数字咁样啊，
4: 系啊，
3: 多谢晒咧，即系我哋好多嘅叔叔阿姨啊，听众啊，或者啲后生嘅听众啊，都会支持我哋嘅节目啊。好，咁啊，言归正传啦，听听呢个环节先。

0: 嗱，虽则话咧呢一排咧就龙舟水啊，咁、就但呢样嘢咧，其实就算系落雨都好啦，都系有用嘅，我觉得。
1: 哦，
0: 系啊，即系始终都系我哋而家系夏天啊嘛。
1: 系
0: 吓，咁、佢始终都系有一定嘅温度嘅。落雨湿湿嘅话咧，湿热交煎。系啊，有阵时候咧，个人又会觉得好焗啊，咁样
1: 仲辛苦啊。其实，
0: 啊、
1: 因为你湿度大咧、你轻轻个温度上下去咧，你就会更加即系好似蒸笼咁样。
0: 冇错啦，嗱呢一排有啲水气又积聚咁样啦吓，咁、跟住咧，就如果好天嘅话咧，太阳又比较独立啊，啲气温又叭叭声咁样飙上嚟啊，咁样。咁其实咧，即系呢一个时节咧。除咗呢个肠胃嗰方面需要注意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都要注意，我哋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就系、中暑啊，即系中暑最劲就梗系热射病啦，就
1: 系
0: 希望大家唔好有咁样。但系有阵时候一中暑都好辛苦啊，成个人攰赖赖，周身唔聚财咁样啦，又屙呕咁样嘅吓，咁、就即系好多街坊，我唔知道大家平时系点样去对抗呢一个中暑嘅情况咁样。
1: 哦，咁咪食多啲冻嘢咁咯。
0: 即系你系唔记得咗，你系唔记得自己点解会咁中意五重归家礼聚呢样嘢啊？吓，虽然德甲过咗啫，但系呢个五重归家礼聚，应该你嘅心入边留下咗不可磨灭嘅印记先系啊！
1: 仲食生冷嘢，讲我有少少隐隐作痛咁样。
0: 吓，咁就即系话中暑咁样。嗱，有啲叔叔阿姨咧。包括我自己屋企都系嘅、我自己屋企都系嘅，即系如果咁啱即系可能喺外边暑亲啊，即系同有老人家觉得哇你好似唔系好掂当咁样，头晕晕啊咁样，你做咩嚟啊咁样？哦，今日即系成日喺外边嗰度做嘢啊，
1: 可能焗亲啊，
0: 焗亲暑亲咁样咧、就可能会有呢个藿香正气丸啦。
1: 哦，
0: 又或者系啦吓，又或者系藿香正气水嘅咁样。
1: 其实呢两样嘢系。好似个用法系好唔同，
0: 系唔同嘅，系唔同嘅。咁有啲friend，即系啲苏阿姨咧，就会俾呢个藿香正气水。

0: 喺度。然之後咧，一到中暑嘅時候咧，就整一啖咁樣啦。
1: 哦、
0: 就據講話，因為我未飲過啊，老老實實啊、
1: 嗯，
0: 放咗正氣水飲咗之後咧，可以緩解翻中暑嘅種情況。
1: 我、哦、可以解暑啊！
0: 但係今日嘅呢個奇妙知多啲咧，要同各位叔叔阿姨講下啦，即係呢一支啊，經常開門口嘅藿香正氣水咧、嗯，如果你用錯咗嘅話，就唔單止唔能夠解暑，
1: 嗯、
0: 啊，仲可能會加重症狀嘅，甚至乎會引發中毒嘅風險添，咁樣
1: 嘅危險。
0: 嗱，從中醫嘅角度嚟講咧，就算係中暑啊，我哋要辨證啊嘛，講緊有陰暑同陽暑啊，仲有田鼠同老鼠啦，
1: 有竹鼠，
0: 有烏鼠啦，係啊，仲有袋鼠，
1: 唔係鼠，
0: 正經啲嚇啦，就係陰暑陽暑，
1: 即係陰陽調和嗰個陰暑陽暑，
0: 冇錯啦、嗯、兩樣啊。兩樣嘢嘅，即係佢成因同埋點樣去緩解佢，點樣去治療佢嘅方法係唔同嘅。
1: 係
0: 咁就藿香正氣水咧、
1: 嗯，
0: 就只能夠治療陰暑嘅啫、
1: 哦，
0: 就唔可以治療陽暑嘅。嗱、啊，陽暑係咩呢？陽暑就好似即係我係經常有機會就係陽暑噶啦，即係我唔舒服應該都係陽暑噶啦。陽暑係長時間喺户外暴曬、
1: 啊，
0: 或者喺啲高熱密閉嘅環境入邊咧，比如話焗桑拿都算係高熱密閉環境啊。
1: 哦
0: 出現頭暈、攰賴賴、口乾、眼花、飆大汗、心口翳、心煩咁樣嘅症狀嘅，嚴重嘅話咧會出現血壓下降啦，跟住啊直情啊暈低啦，意識有障礙啦等等，嗱呢一個為之係陽暑。
1: 哦，如果系咁计嘅话，阳暑就等同于我哋平时印象当中嘅中暑咯，
0: 冇错啦。
1: 即系你去咗啲好晒啊、好热啊咁样嘅环境，跟住觉得唔舒服，咁呢一种就
0: 系
1: 阳暑。
0: 阳暑啦，你、哦、呢个就系我哋日常当中会认为嘅啊，你
1: 系
0: 中暑
1: 系
0: 呢种情况啦。咁嘅情况底下咧，你饮嗰啲十滴水反而有用。
1: 哦、
0: 我唔知屋企有冇人备十滴水啊，有啲街坊会有嘅咁样，嗰啲咩白虎汤啊咁样啦，又或者咧嗱呢、這个都啱你嘅，饮啲绿豆糖水啊，
1: 嗱食西瓜、啊，
0: 食西瓜咁样，
1: 系啦，有
0: 人嗌你食冰镇西瓜咁从礼遇，系啊，
1: 欺负我，
0: 咁嗱、啊，但系咧你一句讲晒我哋啱先讲嘅呢啲咩十滴水啊、西瓜啊呢啲啊都得。藿香正氣水係你如果呢個情況下用嘅話咧，不單止冇效，
1: 係
0: 仲會加重個病情添。
1: 哇！
0: 因為嗱，藿香
1: 真係好容易係各位叔叔阿姨一直都用錯。
0: 冇錯啦，嗱，即係藿香正氣水只能夠治療陰暑。嗱，陰暑係點咧？陰暑就係天下好興，係然之後咧就好似加熙咁過度貪涼所導致嘅。
1: 哦哦、
0: 啊！空調温度過低啦，攞把風扇係咁兜頭吹啦，中意食埋曬啲咁樣嘅嚇、啊，即係生冷嘢啊嗰啲，
1: 涼啊，飲冰水啊，
0: 係啦，咁就會導致咧寒邪侵襲肌表啦，然之後咧你係困咗熱啊。即系你个人，即系等同于系你有热系要散出去嘅，
1: 系。
0: 然之后你忽然之间令到你自己嘅体表啊，系有一层嗰啲寒冰甲咁样咧，一锁住，
1: 哦、
0: 你啲热困晒喺你体内，
1: 哦、
0: 啊，咁就会搞到你就病啦，就嗰条为之阴暑啦。嗱、
1: 嗯，
0: 即系周身庆啊，
1: 啊有啊，好似真系
0: 冇飙汗嘅，打冷震，啊，跟住咧关节就冤冤被痛啊，腹痛腹泻。
1: 原来我唔系食坏肚，
0: 你有机会唔系食坏肚。
1: 喂，我可能系中暑。
0: 系啦，其实嗰只生蚝真系无辜嘅，我
1: 系真系讲真，因为当其时唔系净系我一个人食噶嘛，系好多人一齐食噶嘛，嗰一餐饭系得唯独是系我有事咯。
0: 咁主要系因为人哋亦都冇跟住落嚟饮冰水食西瓜。
1: 同埋真係冷氣開好低啊！呢、這個亦都係我喺屋企裏面嘅一個習慣
0: 嚟。嗱，咁所以咧就嗱，如果下次啊，如果你下次真係又諗住要五重歸家禮罪嘅話咧，咁就可以飲啲藿香正氣水。你有冇試過先？
1: 唔係，我真係唔打唔撞，我就係食咗，
0: 就係飲咗呢個藿香正氣水。咁跟住就覺得好似好翻啲，
1: 好翻啲咯。
0: 嗱，咁就即係可以避一避。可以避一避、嗯、啊！即系
1: 我以为系我肠胃问题
0: 啊！藿香正气水系医阴暑嘅，咁、嗯、个叔叔阿姨即系如果唔清楚嘅话，而家要记住啦，或者桂枝汤都 OK 噶嗱，咁、啊当然啦，你嗰个藿香正气水咧，你用佢咧、
1: 嗯、
0: 都要用得其法嘅。
1: 不过我当时我系食丸嘅，我唔系饮水，
0: 我食丸咁样啦。嗱，藿香正气水入边咧，通常会含有差唔多成半嘅乙醇，即系酒精啊。咁、
1: 哦、
0: 所以咧，你
1: 喝完会醉哦。
0: 哦、啊，喝完真的会醉哦，唔系讲少啊。即系反正你饮咗呢个藿香正气水就真系饮藿香正气水都不宜开车。
1: 系
0: 有即系因为佢确实系有酒精喺度嘅，就虽然佢即系含量比较少啊、但系你都唔好话操作嗰啲咩精密。儀器啊，高空作業。

0: 唔可以捞住嚟食啊咁样啊！
1: 我知啊，榴莲同头孢，
0: 冇错，榴莲头孢啊，
1: 酒啊头孢，
0: 类似呢啲都唔好咁样嗱。如果你就系咁啱食过嗰啲头孢类嗰啲抗菌药啦，五到七日内咧就唔好饮藿香正气水啦。
1: 哦，其实就系同酒精系一样意思，
0: 扣头孢一样啫。咁尤其是患有嗰啲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不全啊，又或者系儿童。一个或者是老人家体质比较虚弱的患者呢就更加应该注意去使用这个藿香正气水的。咁、然之后呢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即係榴莲嗰一期啊咁样即係除了头孢之外呢阿莫西林啦嗰啲乜嘢左氧氟沙星啊咩同康错啊呢个氯霉素啊呢啲药物你沟呢一个藿香正气水呢一样都系嗰味嘢啊会产生嗰个双硫磷氧反应咁样系会头晕嘅。
1: 系
0: 即系佢主要系边喺全身嘅反应嗰度嘅，包括咗咩心血管系统啊、呼吸系统啊、消化系统啊、神经系统、体征都会受影响啊。
1: 系咯，其实几乎全部影响晒啦。
0: 冇错啦，咁然之后咧，你如果出现呢个反应嘅话咧，首先你面部会潮红啦，好似饮醉酒咁啦，头痛啦，头晕啦。睇嘢睇唔清啦然之后心悸啊胸闷啊恶心呕吐啊腹痛腹泻啊咁样嘅症状。严重嘅话呢系伴有呼吸困难唞唔到气大小便失禁心肌梗死同埋休克等等嘅。即系所以千祈要记住啦即系如果你呢一段时间系食緊嗰啲西药即系啱先讲嘅头孢类啊呢啲咁嘅西药嘅话呢绝对唔好同即系唔好喺短时间之内又食呢个藿香正气水咁样啦。
1: 系啦所以可以取而代之好似加气咁当其时系揀咗藿香正气丸
0: 咁样嘅但就会比较好啲咁样啦。咁跟住呢就即系话呢一段即系嚟緊啦都可能即系去到暑假都会有高温嘅。咁所以呢就包括系老人家心脑血管患者啊户外工作者啊即系呢一班朋友你外出嘅话一定要戴返啲遮阳帽啊或者呢就做好一啲防晒嘅准备啊。
1: 无论头发多少都戴顶帽。
0: 冇错啦咁然之后要定时补水啦就唔係话嗰啲白滚水你可以试下呢就即係避定樽嗰啲淡盐水啊。咁然之后呢又或者可以自己整啲电解质飲料啊嗰啲啦。盐加呢一个嘅柠檬咁样呢都系简易嘅电解质水啦。咁千祈唔好等到口干先饮水啊。即係平时呢可以少量咁饮多次咁饮咁就可以避免到自己身体缺水嘛。咁然之后呢可以食多啲瓜类嘅即係比如话冬瓜利尿啦苦瓜凉血啦丝瓜化痰啦就避免食嗰啲辛辣啊油腻啊嗰啲嘢啦去减少返脾胃嘅负担。
1: 咁都好合理嘅你一般夏天天时暑热呢嗰啲菜就相对少啲嘅瓜就好多㗎。
0: 冇错啦咁样即係对自己嘅身体呢都有好处咁样。咁如果户外真係见到有人中暑嘅话呢都可以记住呢就五字诀嘅。就係宜敷饮擦送辣。首先呢要将嗰个中暑嘅朋友呢移去阴顶位置。跟住呢可以攞啲冰呢去敷下佢条颈啊旮旯底位啊呢啲地方呢
1: 帮助散热。
0: 帮助散热降温咁样。然之后可以呢就俾返啲含盐饮料或者电解质饮料俾佢呢就饮饮咁样。但就要睇住佢啦即係避免佢逐亲啦。咁然之后呢亦都可以呢就搵条湿毛巾攞冻水湿毛巾抹一抹佢啲皮肤亦都系物理降温嘅。咁最后呢如果佢系重即係佢都可能已经系意识模糊啊你一做以上嘅嗰啲程序之前呢先打120先。咁然之后呢就将呢一个嘅中暑嘅朋友立即送医院。咁样呢就最安全啦。

0: 奇妙知多啲，长者服务话你知。养老金是老友记的底气，千祈不可以被半途呃走啊。数据指出，全国平均每五分钟就有一位老友记中招。下面有请 AI 阿奇同你拆解套路。
1: 今日同各位老友记分享日常生活类骗局，代缴社保骗局，洗钱代办提前退休，对方收钱就走佬，钱事两空。积分兑现金骗局，陌生连结千祈唔好点，新房银行卡被盗贼。爱心助农骗局，直播加卖嘅特产全部都系烂果次品。数码领礼品骗局，一数码就默认帮你开通免密支付，虽然单次支付金额唔高，但足以静鸡鸡拆走你嘅棺材本。冒充燃气检收，上门检收，趁机偷金银首饰。
0: 各位老友记要记住啦，冇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噶，小心因小失大，唔好贪着数，唔数码，唔转账，保住荷包，安享晚年。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继续会有子豪啊，教嗰个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下啱食嘅健康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咁当然今日嘅食材咧，亦都系一种药材嚟噶，就系鱼腥草啦。嗱，鱼腥草咧属于药食同源嘅食药材啊，唔单止可以入药啦，亦都系民间餐台咧经常有嘅食材嘅，尤其是系云贵啊、川渝啊等嘅地区咧，亦都叫做折根咁样噶嘛，食法都好多样嘅，可以系凉拌啦，可以爱嚟咧煲茶啊、煲汤啊等等，咁作为食料咧，往往都有唔错嘅作用。

嗱，嚟讲下鱼腥草嘅功效啦。首先咧，佢喺夏季可以解热毒啦，同埋消暑气噶。咁《本草纲目》入边咧系咁样记载嘅：鱼腥草咧就散热毒臃肿，佢性微寒啊，有良好嘅清热解毒啦、清暑消疮嘅作用。咁啊，民间乡下咧，夏季天气炎热嘅时候啊，啲街坊咧经常会采集一啲新鲜嘅鱼腥草过嚟当蔬菜咁食嘅，又或者系泡茶嚟饮噶噃。咁可以清火解热啦，败毒防病，尤其适合嗰啲啊体质偏热啊，夏季容易上火啦、喉咙痛嘅街坊嘅。咁另外啊，入夏之后咧，天气越嚟越炎热啊嘛，尤其是系嗰啲雨多啊、湿重啊、高温持续嘅岭南地区，气候比较复杂，变化又快，暑热啦、风热啦、湿热啦等等外邪盛行夹杂，令人咧防不胜防噶。咁呢一啲阳热之邪咧，容易侵袭人体嘅上部，例如话头面啊、肺表啊咁样咧，就会导致风热或者系湿热外感嘅，出现流黄色嘅鼻涕啊、痰黄啊、好难咳出嚟啊、咽喉肿痛等等嘅肺热表现。咁喺《本草经疏》入边咧，就讲到话鱼腥草啊，为治痰热壅肺，发为肺壅吐脓血之要药。鱼腥草咧入肺经，擅长清肺热、消痰热。咁呢个时候用鱼腥草咧就最使得啦。仲有噃，鼻咧就为肺之外窍，鱼腥草咧就擅长肺系病征嘅，仲系鼻渊要药添。嗱，鼻渊咧就即系我哋而家所讲嘅鼻窦炎啦。夏季湿热盛行啊，侵袭人体咧，鼻窦炎容易发作，表现为硫黄色鼻涕啊，嗰啲鼻涕比较结啊，脷苔黄腻啊，大便黏腻或者干结等等嘅情况噶。咁鼻窦炎发作咧，多数都系由细菌感染引起嘅。咁作为天然抗生素嘅鱼腥草咧，就可以起到唔错嘅作用噶咯。对症嘅情况底下，鱼腥草唔单止可以内服啊，外用方咧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嗱，今日嘅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就唔教各位叔叔阿姨煮餸啦，试一试用呢一个清热通窍熏蒸方咯。材料方面咧，要准备川黄岑啊、桑叶、野菊花、蒲公英、苍耳子、辛夷、鱼腥草、薏仁各十克，跟住将所有嘅药材咧放入个煲入边，加500毫升水，煲滚佢煎汁，趁热将啲汤汁咧倒入一杯入边，跟住啲水蒸气啊叭叭声飙出嚟噶啦嘛，咁就可以攞个鼻咧去索啲蒸汽啦。嗱，呢一只熏蒸方嘅功效咧就清热通窍、排涕去痰啊，每日咧可以索佢10到20分钟嘅，跟住咧可以连续索佢3日噶噃。咁如果系帮小朋友熏蒸嘅话咧，熏蒸嘅时间就要缩减为5到10分钟，水温咧唔适宜超过50摄氏度，惊住辣亲小朋友个鼻哥窿啊嘛。3岁以上嘅小朋友咧都可以用呢个熏蒸方嘅，如果小朋友有蚕豆病嘅话咧，就唔适宜用呢个熏蒸方啦。不过鱼腥草咧系一种独特嘅美食，亦都系咧食中良药，对症适量咁食用咧，好处系好多嘅。不过需要注意嘅就系、唔系所有嘅街坊都啱食噶噃，因为鱼腥草嘅性质咧偏寒凉，适合平时体热啦，有几声咳啦，咳出嚟嘅痰咧比较黄、比较结嘅，又或者系形体肥胖嘅街坊。但系对于嗰啲脾胃虚寒啊、易腹泻，又或者系阴性疮疡患者咧，就唔建议大家食鱼腥草啦，要记得啦。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汇聚微光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番樽龙眼酒，甘甜醇厚，真系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剩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拣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荔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返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荔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嗱，依家咧有粉丝专属福利，2.5升装，即系5斤嘅，原价72元，今日只需要59元。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原价138元，依家只需要116元。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咁究竟揀边个规格呢？就睇你要浸几多啦。小酒怡情就揀5斤装嘅。如果话想饮够一年呢，就揀阔口樽嘅10斤装嘅。咁点样可以享受粉丝福利呢？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搜浸泡酒，你就可以找到呢一只咁靓嘅红荔浸泡酒啦。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轻901，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 昨日是夏至，夏至是24节气当中的第10个节气，气温高，湿度大，耐不耐就会出现雷阵雨，这个是夏至之后的天气特点。夏至过后，人们普遍都会食用清补凉汤、凉茶、酸梅汤等等来避暑的。
2: 落嚟关注天气情况，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8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5%，吹两级嘅偏南风。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系良，首要污染物系臭氧。
1: 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顺德嘅天气都系高温炎热，而目前顺德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提醒你需要注意防暑降温。
2: 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睇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
1: 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亚军揭幕战闭幕式，寻日系举行嘅，大良、北滘、乐松分别获得冠亚季军。
2: 端午假期，顺德民族活动丰富多彩，央视端午特别节目《白可蒸馏种端阳》大篇幅聚焦顺德龙舟文化。
1: 顺德融媒打造地铁3号线端午首顺集，集市人气火爆。
2: 顺德区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正式启动。
3: 901报道。
1: 首先来关注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相关信息。2025至2026赛季

0: 为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暨闭幕式寻晚在德胜体育中心举行。常规时间，大良农商行队1-1战平北较德尔马队。两队通过五轮残酷的点球大战，最终大良农商行队夺得冠军，北较德尔马队是夺得亚军。
1: 顺德德甲赛季咧系寻日下昼季军赛吓，咁下昼咧就喺美的体育公园打响噶。陈村新宁队同乐松德食队同场角逐，一决高下。两支队伍均系登顶德甲积分榜噶，实力相当。最终双方经过90分钟再加7分钟嘅补时较量之后咧，乐松德食队旗高一着，3-2战胜陈村新宁队，斩获咗首届顺德德甲嘅季军。
0: 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6月19号端午之夜，央视2026端午特别节目《百可争流众端午》在 CCTV1 综合频道正式开播， CCTV3 综艺频道、 CCTV15 音乐频道以及央视频、央广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 今期节目以大篇幅聚焦顺德龙舟文化，多处取景地是来自顺德大良、勒流、龙岗等地。在大良，从大良河畔的龙舟起龙仪式到竞技水面的激烈竞渡，大良独特的龙舟民族文化贯穿节目始终，成为节目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0: 微纪录片焦景取景于勒流龙眼村梁氏大宗祠、龙眼古桥、太尉庙、顺龙桥等，聚焦住勒流极具代表性的省级非遗龙眼点睛习俗。这个习俗已经延续了600多年，每年农历五月初三，珠三角各个地方的过百艘龙舟是汇聚勒流龙眼村。而这个古老的仪式不单只是为龙舟赋令，更加是祈愿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蕴藏住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和人间期许。
1: 龙岗坦东造船厂在节目当中亮相，及物具有龙舟维修 4S 店之称的龙岗坦东造船厂，是顺德地区唯一的传统大龙舟制造集聚地，至今已经延续了200多年的历史，每年都会为顺德、南海和珠三角周边地区，以及是香港、澳门、湖南、江西等地制造以及维修翻新各种规格的传统甲木大龙舟和国际标准的竞赛龙舟。
0: 过去这个端午假期，顺德各个镇街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其中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鉴江竞渡龙舟系列活动在凤城食都启幕。50只来自大良各个社区村的传统龙舟、2000多名龙舟健儿巡游大良河，村联赛事、市集、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为市民献上一场兼具水乡底蕴、运动活力和市井温情的端午龙舟盛宴。
1: 除了大良河的龙舟巡游之外，6月20号近良社区承办善学杯三人龙舟邀请赛，吸引超过60支龙舟队伍开展18公里拉力竞速赛。金榜社区亦都在6月21号举行龙舟竞渡大赛，面向居民开放自由组队参赛通道。
0: 今次活动为期3日，除了当日龙舟巡游、点睛启动仪式之外，第一码头同步开放全天候龙舟体验、潮流龙舟市集，打造有得睇、有得玩、有得食的沉浸式端午消费场景，拉动滨水文旅消费，激活凤城食都、大良河滨水经济带的活力。
1: 6月20号到22号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杏坛龙潭龙舞文化活动在杏坛龙潭村举行。活动启动当日呢，上万名的市民汇聚龙潭村，点燃了水乡盛夏的无限激情。
0: 在活动启动当日的上午，龙舞杯龙舟直道竞速赛在龙潭大涌是擂鼓开赛，来自逢简、桑麻、龙潭、古朗、北水以及是吉右6条村的龙舟队，是劈波斩浪、奋勇争先，经过预赛、半决赛、季军赛和冠军决赛的轮番激战，龙潭村队率先冲过终点夺得冠军，北水村队是夺得亚军，而古朗村队是获得季军。
1: 当日活动主题曲夺标全网首发，昨晚千人龙舟宴在龙潭文化广场开席，八道经典顺德赛融入龙舞文化寓意，

0: 席间穿插醒狮、少儿龙舟节目同慈善竞拍，所得嘅善款全部用于龙舞文化传承同公益事业。
1: 从南宋传承至今的龙潭龙舞诞是佛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是岭南水乡深厚的精神根脉。今日是龙舞诞的正日，白龙闹江将会震撼上演，过百艘的龙舟将会齐聚龙舞庙前冲，可以见到百舸争流，鼓声震天，堪称岭南水乡壮阔视觉奇观。同日龙舞民族巡游将会集结人龙舞、龙舟说唱、八音锣鼓、醒狮以及蟹舞大龙等顺德非遗的项目，一共有五大项，令到游客可以零距离感受活态非遗的温度。另外龙潭文化广场周边亦都是设置了50多个的特色摊位，一站式呈现顺德地道美食和龙舟主题文创。
0: 作为佛山第一届铁路文化季重磅配套活动，端午假期期间，由顺德融媒公司全程策划运营的德食榜顺心伴2026端午顺德品牌食品首顺精选集市地铁三号线专场火热开始。活动落地地铁三号线中楼公园、叠教、欢乐海岸三大核心站点，集结顺德本土老字号、特色食品品牌，以轨道交通为载体，串联铁路文化、端午民族和顺德美食，打造行走在地铁线上的烟火市集。
1: 今次市集是顺德融媒创新打造的轨道加文旅加美食特色 IP 活动。活动前期，融媒团队充分发挥媒体资源优势，依托自有美食 IP 德食榜，严选顺德酒厂、顺港清辉、冼氏崩沙以及系文顺老铺等等的20多家本土知名食品企业入驻，同时联动顺心社工开展便民互动服务，结合地铁站点人流密集、通勤客同游客叠加的实际情况，团队科学规划摊位的分布以及是通行通道，还有是现场的秩序，兼顾地铁通行安全和市民消费体验，保障了整场活动平稳有序开展。
0: 活动现场还设置免费试食、铁路文创集章、端午主题打卡等趣味环节，将铁路文化和端午民族相融合。同时顺德融媒依托传媒体矩阵、线上预热引流、现场实时彩编推送，打通线上线下消费链路。
1: 顺德区老年干部大学近日组织老干部红旗志愿者走进大良奉承敬老院，开展端午敬老慰问志愿服务专场活动。老干部们精神抖擞，热情满怀，以丰富的文艺节目为长者献上欢声笑语，用歌声和舞姿传递诚挚的祝福，令到敬老院入面暖意融融，总香情浓。
0: 6月19日端午节当晚，乐下不止2026中法文化之春顺德夏至音乐日。
1: 在为期活动的3日时间入面，4支法国乐队和3支中国乐队轮番登场，10大主题活动同步登场，持续擦亮世界美食之都城市名片，助力顺德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启动仪式现场，主办方为12家特色门店授予中法融合菜专属牌匾，作为顺德最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活动之一，中法文化之春第12次走进顺德大良，夏至音乐日则是连续4年在顺德欢乐海岸 Plus 举办，每年吸引超过50万人次关注和参与。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农行信用卡为生活，自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元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元优惠，每日均可享1次优惠的，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6: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6，一齐嚟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德胜中路上职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系慢紧。另外亦都收到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车仔都系比较多嘅，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行风雨线，民生零距离。
4: 六月二十三号，君安镇人民政府上线，将就君安的政府服务，特别是经济产业提升、文旅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以及教育、医疗、交通、社会保障等民生话题，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君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浩然。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901真系得。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6月19号端午假期的第一日，顺德青辉园片区以及金榜牛乳街呈现出人从众的盛况。古韵园林、骑楼老街和市井美食交织，勾勒出极具烟火气的节日文旅图景。
2: 青辉园为排队进园的游客

0: 搭起遮阳挡雨的大棚。咁而园区入面游客咧纷纷喺荷花池、凤来峰等等嘅景点驻足影相，并对岭南园林嘅精巧建筑以及系深厚底蕴咧系深感兴趣。唔少游客都攞住攻略，专门寻找园区入面特色嘅彩色玻璃窗以及系灰塑木雕进行打卡。
1: 同青辉园相距冇几远嘅华盖路，游客喺小食摊位之前咧争相品尝噶。金榜牛乳间亦都人声鼎沸，非遗美食金榜牛乳闻名遐迩。街巷入边全部都系寻味而嚟嘅食客身影。新村大街嘅粽同香囊等端午食品用品亦都受到游客欢迎。凤城鱼皮、君安鱼饼、伦教糕同燕烤嘅鳗鱼等特色美食店铺门前都排起咗长队。
0: 新国风舞剧《灵医》近日咧喺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上演。呢一部讲述将军同灵鹤之间关于恩情、守护同家国大义嘅作品，以佢嘅极致东方美学以及深情先合羁绊，早已经令到观众咧系充满住期待。咁但系主角咧唔单止系呢一部剧嘅故事核心，更加系一位从湖北远道而嚟嘅大三学生黄安。
1: 龙舟水连绵，提前抵达顺德嘅黄安咧喺演艺中心前台咨询之后，就留低咗部手机。工作人员美山执到佢部手机之后咧，一直就守喺隔离，直到佢翻嚟揾，先至物归原主噶。这个可能就是顺德演艺中心日常运营当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就是这座城市打造演艺之都的动人注脚。当硬核场馆和温情的服务相遇，观演就成为了一次被全方位守护的体验。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0: 2026年中国医院协会院士医院发展大会近日在江苏江阴举行，来自全国23个省份700多家的院士医院管理者齐聚，扬子江畔，共商院域医疗高质量发展。
1: 在会上，顺德区卫生健康局受邀作主题报告，以基于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视觉下的健康共同体建设实践为题，向全国同行解码顺德医改的底层逻辑。报告期间，台下的院长们纷纷举起手机影相记录，顺德作业成为了全场焦点。
0: 今年四月，顺德作为唯一受邀发言的院区级卫健部门代表，在全国深化医改经验推广会上分享破局实践，获得国家卫健委的高度肯定。两个月之后，在江阴大会，顺德亦都是再度受邀主题报告，向全国解码建共体体系构建、五道家、五融合等医改核心内容。
1: 自2022年7月启动改革，顺德打破传统医共体路径依赖，由镇街公立医院牵头，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80家民营医疗机构，组建10个紧密型建共体。改革的关键一招是三职合一，亦即是由牵头医院院长兼任镇疾控中心主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彻底打通医疗和公共卫生之间的隔离墙，推动服务体系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轨。
0: 改革以急慢分治为切入点，以高血压、糖尿病为突破口，顺德将专家、技术、药物、信息、医保打包下沉到社会站点，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站点开单采样、医院检查、站点看报告、家门口看好病的新格局是就此形成。
1: 三年改革，顺德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同2022年相比，2025年全区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84.15 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 9.82%，都是明显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0: 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近日举办银智慧银发就业政策解读和职业规划讲座，旨在盘活辖区银发人才资源，破解超龄劳动者、维权难、职业规划模糊、岗位适配不足等就业痛点，赋能中老年。

0: 群体，令佢哋老有所为，乐业安居。
1: 结合区域银发就业服务部署同申请落地节点，今次讲座锚定即将喺7月1日实施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开展前置政策宣讲工作。政策解读结束之后，银发积极职业规划，打造50+长效职场新蓝图专题课程正式开讲。课程紧扣顺德银发人群职场深耕、延迟退休、退休二次就业、副业增收四大核心需求，采用轻量化互动式教学模式，打破传统单向授课壁垒，依托四大模块完成全流程职业指导，重塑银发人群职场竞争力。
0: 今次讲座打破理论授课单一模式，同步开设线下便民求职服务专区，实现政策讲解、职业指导、就业对接一站式服务落地。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全面推介顺德区银发就业驿站公共服务职能，同步开放现场求职登记通道，到场学员可以现场填报求职意向、登记个人信息，享受一站式就业便民服务。
1: 下一步，顺德将会依托银发就业驿站落实长效服务，持续开展系列银发就业创业活动，夯实新政落地配套工作，擦亮区域银发就业服务品牌。
0: 顺德区长者24节气营养支持行动近日在北滘镇社区养老服务管理中心主会场启动，全区10个镇街同步开设分会场联动开展服务，以夏至为起点，开启节气营养养老全新实践。
1: 聚焦老年群体膳食健康需求，顺德区持续完善普惠养老服务体系，推动养老助餐服务从基层兜底送餐升级为科学化、个性化节气膳食养老服务。今次启动活动共计向独居、高龄、失能、低收入长者派送1124份夏至专属营养膳食包，将适配节气、贴合老年人体质的健康餐食送到长者手中。
0: 夏至套餐由顺积院烹饪学院24节气适老化膳食研发团队定制，菜品严格遵循少油、少盐、少糖标准，软烂易咬，无骨刺硬筋，兼顾住岭南夏至清热去湿的养生需求和顺德本土饮食风味。
1: 根据主办方介绍，项目采用政府推动加慈善资助加社会参与加志愿服务多方联动的模式，选定雨水、夏至、秋分、冬至四大关键节气开展集中配送，全年计划服务长者超过4000人次。各镇街依托长者服务中心、长者饭堂同步开展膳食试食、营养科普、食谱分享等配套活动，将科学食养知识下沉社区基层。
0: 顺德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前日在龙岗金竹滩红色教育基地开展路记竹托、黎初心、薪火相传迎71移动红色施政公开课活动，深度挖掘金竹滩红潮发电站自力更生、攻坚克难的奋斗史实，融入 VR 沉浸式体验，带领学生穿越时空，直观感受金竹滩建设者戰灘圖黑萬難的峥嵘歲月。
1: 在互動問答環節，學生精準提煉出攻堅克難、開拓創新、自力更生、敢為人先的金竹灘精神內核。多名學生代表結合自身學習和成長經歷，分享新時代青年耕作紅色基因、勇擔時代使命的思考和感悟，情真意切、信念如堅。
0: 今次移动红色施政课以本土红色资源为载体，以沉浸式研学为揸手，实现了从被动倾听到主动感悟，从情感触动到实践担当的深度转变。而下一步，顺德区将会持续深耕本土红色育人资源，常态化开展行走式施政课堂，令红色育土成为育人的主阵地，令奋斗精神滋养住青年的成长，引导广大青少年以实干担当续写新时代顺德发展新篇章。
2: 顺德早晨，早晨顺德。